0: 那个
1: 很好的，
0: 对，
1: 还挺孤寂的，就是我也是这样，那是在一百一边的下来，然后准备出分，准备在旁边下来啊，然后反正这不他们那个外面是。
0: 这边上这边后面有点亏，或者